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華人移民，一齊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报告指维州树熊健康状况长期不良；男子涉嫌使用 AI 摘取新州法院网站；联邦政府向高等法院表示禁止白澳党活动；内塔尼亚胡否认哈马斯袭击前收到警告，同埋东京旅游业点投诉激增，禁止短期租赁。报告指维州树熊健康状况长期不良。关于维州树熊种群嘅审查报告，由州立科学机构 AlphaViolet Institute 联合多所主要大学嘅科学家完成，并于2025年6月提交咗俾维州政府。嚟自七个地理上面独立区域嘅树熊之中，處於長期健康不良的比例高於預期，其中29隻樹熊健康狀況極差而被安樂死。新任環境部長同時宣布撥款260萬澳元用於樹熊保育，包括棲息地恢復以及樹熊健康和基因研究。作為報告作者之一的一位野生動物獸醫表示，研究人員對野外發現的部分樹熊健康狀況的差感到震驚，並指由於報告之前未向公眾公開，一直以來極難獲得所需要的支持和資源。男子涉嫌使用 AI 摘取新州法院網站。法庭獲悉一名男子 Christopher John Duff 涉嫌使用生成式的 AI 創建摘取電腦程式碼進行批量下載，導致新州法院網站數據洩漏，隨後向 ChatGPT 尋找法律建議。法庭獲悉 Duff當時正協助一位捲入複雜破產程序的朋友。警方的檢察官表示，只要他在使用 ChatGPT 編寫並應用了只是批量下載數據的 Python 的摘取腳本，辯方律師粗略估計擬議的證物材料多達10000頁或者以上。他在星期三亦向法官表示，對於當事人需要部分涉嫌行為負責不存在的爭議。Duff 被控4項存取電腦內受限數據的罪名，已提出無罪抗辯。聯邦政府向高等法院表示禁止白澳黨的活動。高等法院獲悉白澳黨 White Australia Party 是希特拉納粹運動的現代體驗，並會有法針對澳洲部分群體的仇恨犯罪。白澳黨前身為國家社會主義網絡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NSN，在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ASO 向內政部長伯克提交建議之後，在5月被指定為非法仇恨組織。他的律師辯稱法律指聯邦政府無權禁止政黨，並且引用了1951年的冷戰時期高等法院的推翻對澳洲共產黨禁令一項重大裁決。聯邦政府律師 Brandon Lim 向法庭表示仇恨組織的列明，表示絕支持、資助、訓練、招募和加入這個組織均構成刑事罪行，最高可以判處15年監禁。然而大律師 Shahed Sharifi 爭辯這個法案可能是被用來宣布任何成員曾在組織協助之下威脅或者參與仇恨犯罪的政黨為非法。內塔尼亞胡否認哈馬斯襲擊之前收到警告。以色列哈雷茲報星期二發表了內塔尼亞胡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 Mohammed bin Zayed在10月7日之前10日的對話，期間阿聯酋總統警告哈馬斯正計劃發動襲擊，但警告未曾傳達給以色列的國防或情報官員。內塔尼亞胡駁斥在2023年9月或者10月初是沒有與阿聯酋總統通過電話，並且稱

到係司徒喺下個月大選之前咧，係抹黑佢嘅。佢嘅律師已經致函該報，威脅提出要誹謗訴訟，但哈雷茲報堅持立場，強調力挺佢嘅報導內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外交部亦都表示唔會對有關政府領導人之間嘅對話嘅推測發表評論。東京旅遊熱點投訴激增，禁止短期租任。喺日本對大眾旅遊業逐漸失去咗耐心嘅最新跡象之中，東京新宿區將禁止遊客喺住宅區同埋學校重要文化遺址附近使用私人住宿。呢項透過地方條例引入嘅措施，可能會促使其他嘅地方政府仿效。雖然旅遊業振興日本部分經濟領域，並且提升咗國際形象，但訪客人數激增已經係東京、京都同埋大阪呢啲熱門目的地引發咗同當地居民嘅緊張關係。好多人引用咗由於未曾妥善處理垃圾、製造多個噪音同埋喺禁煙區吸煙嘅訪客所造成嘅打擾，亦都有關於非法人入侵嘅報導。新宿區政府相信呢個措施會影響住宅區多達2000處嘅住宿，幾乎佔總數嘅一半。區長吉住健一表示，決定係為咗保護公民嘅尊嚴同埋生活環境。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会讲一些关于国际的问题，那我们会讲什么呢？就讲联合国，不单止只是讲联合国，还是讲联合国的前世今生，因为呢講起聯合國咧，大家覺得咧啊，聯合國啊好重要啊，成日聽新聞都講到聯合國。咁聯合國咧，其實咧就而家咧總共有193個會員國，差唔多就涵蓋咗全球所有嘅主權國家啦。佢每日處理嘅工作咧，唔單止大家熟悉嘅戰爭同埋和平啊，仲係包括咧難民救援啊、疫苗接種啊、人權保障啊、兒童福利啊、教育啊、糧食安全啊、氣候變化、核不擴散、海洋法啊、國際法院啊，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全球議題。哇！一聽到講咁多嘅嘢，咁其實真係好重要啊！即係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必修科咧，就係要讀聯合國嘅一個學分。哇！跟住仲有讀其他議題，譬如話國際之間嗰個嘅衝突啊，跟住然後咧亦都要。有時都成日都涉及聯合國，總之好多嘅國際嘅政治關係咧，如果離開聯合國，根本就係好多嘢係講唔通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去講下聯合國，但係喺聯合國咧，即係咁重要啦。咁我哋會講啲咩咧？咁啊，因為咧和嗰個涉及嘅嘢咧，即係相當複雜，所以咧就會。嚟緊呢幾個星期咧，將會講聯合國究竟係點樣成立咧？點解世界需要聯合國咧？如果冇聯合國，今日嘅世界又會變成點樣咧？咁今晚咧，我希望用啲比較簡單、客觀咧，同埋容易理解咧，就唔會講得好複雜，一步一步咁介紹聯合國。我哋唔係淨係講介紹啲歷史，更加重要嘅時候，希望了解聯合國喺今日係咪仍然好重要咧？咁如果佢係咪成功咧？佢係咪失敗咧？咁究竟我哋係咪仍然呢個世界仍要支持繼續有聯合國喺度主持一啲嘅國際嘅事務咧？咁我哋咧就會慢慢同大家講啦。咁喺20世紀初咧，人類咧就相信咧就話：哇！如果經濟咧越嚟越發達咧，國家咧之間就越嚟越文明啦。咁所以咧，大型嘅戰爭應該唔會再次發生。但係好遺憾，喺1914年嘅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發生啦，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咁就有成30多個國家參戰，最後咧有差唔多或者超過1500萬人死亡，幾千萬受傷，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好多國家特別係歐洲國家大家討論啦，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國際嘅組織咧？透過談判咧就唔係戰爭，大家傾啦，坐低傾啦，就唔好打交啦咁樣，或者打仗啦嚇死人啊咁樣，所以咧希望咧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嚟解決咧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啦。咁所以咧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嘅政治組織咧就叫做國際聯盟。英文叫做 League of Nations 產生咗啦，咁呢個就係其實咧聯合國嘅前身。咁點解講聯合國要講聯合國嘅前身咧？講國際聯盟咧？咁其實咧國際聯盟當時嘅成立嘅時候咧，其實好類似呢個聯合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同埋咧佢所面對好多嘅挑戰咧，其實咧就係同聯合國差唔多，所以變咗嘅時候咧，這個國際聯盟最終。大家知道失敗咗啦，咁而家聯合國其實係咪面對同樣嘅挑戰，同埋係咪有好多嘅嘢都令到佢慢慢一步一步可能會失敗咧？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呢個而家聯合國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首先要知道一啲嘅歷史，就係呢個國際聯盟啦。咁呢個國際聯盟咧就係成立喺1920年，個總部咧就喺瑞士咧日內瓦啦。咁佢個理想係好崇高嘅，咁啊，呢個崇高點樣咧？就話希望透過集體安全、外交談判同埋國際合作，咁咧避免世界再次爆發大型嘅戰爭啦。咁大家當時都好希望咧，如果戰爭結束咗啦，世界咧就將會有永遠嘅和平啦，永遠和平佢哋希望。咁啊，可惜咧歷史咧就冇照人類我哋嘅願望發展，好多時候咧亦都係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就是、國與國之間，亦都好多好多嘅衝突，好多嘅即係問題咧，其實咧係自己產生，所以其實咧，亦都唔可以賴呢個國際聯盟咧，係即係
無能為力，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國與國之間互相呢個勾心鬥角啊，嚇、啊，即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啦、啊。咁所以國際聯盟咧雖然有好多嘅理想，但係咧佢個最重要嘅問題咧就缺乏一個真正執行決議嘅能力啦，亦都冇自己嘅軍隊啦，亦都冇有效嘅執法機構喎、啊，嚇、啊。咁好多重大嘅決議咧需要會員國一致同意喎，即係意思，譬如你有幾十個國家，大家一致同意，咁有一啲就我唔同意，咁於是咧就即係好似而家類似歐盟啊一啲嘅情況，亦都係噶嚇，好多時候要一個共決制，即係大家要有啲嘅議題要大家所有嘅成員國一致同意嘅，咁變咗咧你入邊有好多嘅時候，好多嘅背景唔同啊，好多嘅各自嘅利益，所以變咗咧國際聯盟咧就係可以好多時候一啲嘅嘢咧就當一啲嘅。強國違反國際規則嘅時候咧，國際聯盟啲人覺得啊好遺憾啊，我又譴責佢啊，咁但係啊你遺憾又點咧？譴責又點咧？啊我唔理你，咁所以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冇能力阻止一個侵略嘅行動喎，咁係咪有少少似而家即係聯合國都有類似嘅情況咧？咁所以咧有人咧就形容咧國際聯盟咧就好似一個冇警察冇法庭。亦都冇軍隊嘅法官，即係意思啦。我判你坐監，判你乜乜，但係個問題就係冇人去執法，咁變咗，就算佢即係講嘅嘢咧，判決係正確，冇人去執行，咁其實呢個係最重要嘅弱點。所以其實咧就係最終咧導致咧，雖然呢個國際聯盟成立，但係咧成立咗唔係太耐咧，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當年。國際聯盟需要面對的挑戰，其實今日聯合國咧，亦都係同樣咁面對緊啦。咁所以咧就話，聯合國雖然咧就話吸收咗國際聯盟失敗嘅經驗，去設計一個咧升級版啊比較好啲嘅國際組織，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擺脱到國際聯盟當年嗰個失敗嗰啲嘅因素咧？咁我哋咧就。會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國際聯盟當年點解會失敗啊？咁其實咧，國際聯盟咧有一個即係佢嗰個重要嘅理念咧，就話啊，我如果係大家可以用和平啊嘅方法啊，大家談判咧，咁於是咧就唔使步入戰爭啦。咁但係咧，佢雖然有一個好好嘅理想，但係咧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就唔係佢。所希望可以達成到嘅，喺1920年1月10日嘅時候，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啦。咁最初嘅時候有42個創始嘅會員啦。咁大家覺得其實嗰啲42國家係當時嘅好具影響力嘅國家嘅，特別係歐洲國家，有埋日本啊咁樣。美國初頭係其實發起國嘅，其實當時嘅時候，一陣間會講下。咁佢哋咧就嗰個好大嘅理念咧，就話我哋要有個集體安全，咁英文咧叫做 collective security。咩叫做集體安全咧？就話如果一個國家受到侵略啊，咁我哋咧全部成員國咧一齊唔妥佢，咁我哋一齊面對嚇、啊、反對呢啲咁嘅侵略者，唔好俾嗰啲受害嘅國家咧一個國家自己面對，我哋一齊嘅成員國一齊嚟到去嚇、啊、反對佢。咁所以咧啊，咁我哋覺得哇都幾好喎、啊，咁多嘅會員國或者即係當時有影響力國家一齊嚟維護和平。咁我哋覺得呢個概念咧好好嘅，咁咧，但係個問題咧就話國家自掃門前雪，即係唔係個個國家啦，但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咧就話講咧就話，哎呀，我哋要啊，即係保護嗰啲被侵略國家，但係其實咧當真正有問題發生嘅時候咧，國家自掃門前雪，咁咧就係講就一套，做就一套，咁仲有咧就係嗰個理想咧就係。即係雖然係十分美麗啦，但係現實就十分殘酷啦。即係如果中國大陸咧就話係嗰個理想十分豐滿啊，跟住現實啊十分骨感啊，即係意思咧就話講就好美麗，但係呢個現實就好殘酷嘅。咁所以咧國際政治從來都唔係淨係講理想嘅。所以咧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就睇到好多好多嘅時候咧，大家聽到好多啊一啲嘅好漂亮嘅嗰啲咁嘅説話價值啊乜嘢咁，即係意思就話我咁。想講咧就話唔係完全冇公義、冇正義、冇嗰個人權啊或者價值，但係當到國家
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時候，他通常就是把國家自身的利益是比所說那套的什麼價值啊、民主呢更加重要的。所以其實看到呢就說現實真的很殘酷的。所以呢國際的政治不是從來都不是只是講理想的口號的，其實國家利益啊、軍事力量啊、經濟利益啊、民族的主義啊，即係民族主義都很重要的。所以呢國際聯盟很快就遇到第一個問題了。第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自己的軍隊。你想想，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那變成有事的時候沒有人去有能力去執行，那的時候只有個講字。所以呢就是真的人家都說好像沒有警察的法官，你沒有人去執行，所以 你判、說我譴責他，因為其實呢就沒有人去執法的時候，那個判決呢就失去了真正的作用了。第二呢，集體安全最大的問題呢就說雖然呢那些會員說我一切去保護和平，但是呢到實際有事發生的時候呢，他們呢就說最好呢就是由哪些國家負責，我國家有窮 我的能力有限所以呢怎樣怎樣怎樣，所以呢就是意思就說行動去負責的事情就最好由其他國家負責，我又窮又少，或者我有很多很多的其他問題、經濟問題，所以最好不要叫我做了。所以這個叫做答辯者的問題，意思就是在幾十個會員國裡面，大家覺得我在裡面得到個權利，有事發生的時候其他的會員國保護我，但是真有事的時候其實大家叫做 free rider problem， 即意思大家坐便車不用錢，但是就說有事的時候就不用我不用付車費，跟住你那個邊個帶頭那些你決定你搞。所以其實就說大家都希望享受和平，但是大家都希望即係個代價咧，由人俾最好就唔好我俾啦咁樣，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係而家聯合國仍然都類似面對類似嘅問題，譬如話如果有呢個國家有啲國家發生啲衝突啦，咁要維持和平部隊，究竟邊個派？因為派嘅時候咧，咁跟住然後咧就話會死人嘅喎，咁仲有經費邊個俾啊？咁仲有難民啊！哇，咁好多難民喎、喂，咁啲難民我哋要去愛護佢、支持佢，點點點點。但係個問題就係邊個國家去收嗰啲難民啊？我國家細，咁你收啦、你大啲啦，你經濟好啲啦。我好多問題噶，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呢啲問題其實咧一百幾年之前發生，但係而家聯合國運作咗幾十年，其實咧係亦都面對好多好多嘅類似嘅挑戰。咁第二個弱點咧，就係呢個嘅國際聯盟嗰個第二個弱點就話美國竟然冇加入喎、美國冇加入，其實個發起人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當時嘅美國嘅總統叫 Woodrow Wilson。咁呢個佢提出咧呢、這個推動和平啊，咁所以咧佢當時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嘅喎。但係咧翻到去美國之後咧就話冇加入呢國際聯盟，因為咧其實咧就話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為呢國度是要國會啊各方面那些很多的內部的政治的問題，所以呢美國提出這個這樣的很好的倡議，但最終呢美國自己沒有參與到。其實呢也都好像呢美國也都是那個國際海洋法，其實很多時候這個航行自由啊什麼的時候呢，其實當年呢美國呢那個國際海洋法也都是美國提出，但是到最後呢美國又是回到去國內的時候呢國會反對啊，於是呢就是沒有去授權，所以呢變成呢美國不是那個的國際海洋法那個簽署國，雖然呢全世界有百幾個國家，如果沒有記錯呢應該有120個國家或者以上是那些簽署國，但是呢美國呢就是發起人，但是最後他自己就不是簽署國。亦都有些好像環保的議題啊，其實呢美國當年呢是很積極去推動這個環保的議題，但是後來的時候呢就後來呢就是每個換了不同的總統，民主黨上台就支持，共和黨上台就退出，就好像巴黎氣候協定，所以就說如果沒有美國支持的一個國際議題，其實呢是很多很多的情況呢是實施不到，或者實施的時候呢變了很多很多的挑戰。所以呢即美國國會呢很多議員都覺得說我們
問題咧唔關我哋事喎，我哋唔好應該俾啲歐洲嗰個戰爭嚟拖累啦。我哋應該美國應該保持孤立。咁你要睇下，咦？好似而家美國啊，特朗普都有類似嘅情況喎。咁所以其實咧，嗱講咗咁耐，哇都有少少口乾啦。咁所以咧，唞一唞，大家飲杯水。咁嘅陣間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講下下一次關於呢個國際嗰個聯盟嗰個問題啦。好，一陣間翻嚟見，拜拜。

各位听众，欢迎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嗰个题目系讲联合国嘅前世今生。咁我哋咧喺上一节咧提到咧呢个联合国成立之前咧系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有两个十分致命嘅弱点：第一咧就冇自己嘅军队；第二咧就话当时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美国咧，佢系冇参加呢个国际联盟。咁但係咧，真正令國際聯盟開始失去國際公信力嘅咧，其實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喎。咁我哋聽眾咧就係都係華裔啦，咁所以其實咧嚇，大家可能忽略到，如果係呢個國際聯盟佢最終失敗，其中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咁我哋就翻翻去1931年，當時咧喺中國嘅東北嗰度發生一件事咧，令到一步一步咧摧毀咗呢個整。呢、这個國際聯盟嗰個公信力，最終令到佢完全失敗。咁第一個考驗咧，就係有啲人都聽眾都會知啊。1931年9月18日咧，中國東北沈陽附近咧一個嘅南滿鐵路突然間發生爆炸，咁日本關東軍咧咁話：哎呀，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啊！咁於是咧就日本話：我哋要採取軍事行動，保護日本嘅利益。咁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九一八事變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嘅歷史嘅學者後來都包括日本嘅歷史學者都承認，其實呢個九一八事變咧係其實咧日本軍方自導自演嘅嚇，跟住然後咧用一個藉口嚟發動嘅戰爭嚟到侵略呢個中國嘅東北。咁所以咧，咁究竟日本當時希望得到咩？大家都知道咧。日本喺呢個明治維新，咁佢咧就跟住後咧，佢學咗好多西方一啲嘅嘅知識經驗，跟住佢咧真係亦都係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咁令到日本咧就開始工業化啦。咁所以咧，但係咧日本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資源不足。咁日本咧好缺乏石油啦、鐵礦啦、煤炭啦，仲有咧日本亦都係相對比較。小的地方，所以它缺乏啲嘅農地啦。但係咧，相對咧，中國東北咧，尤其是當時嘅即係東北嘅地方啊，即係喺呢個嗰、那個嘅滿洲嗰啲嘅以前嘅滿洲嘅地方咧，有好多嘅天然嘅資源啊、煤礦啊、木材啊、農產品啊，仲好大地方，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咧呢、這個九一八事變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偶然嘅衝突，其實咧係日本處心積慮計劃咗好耐一個戰略嘅部署嚟嘅。咁當時嘅中國政府有咩回應呢？當時大家知道仲有南京國民政府，大家就我即係同大家講就係我係唔會即係涉入一啲嘅即係國共啊或者嗰啲，主要咧就講翻當時嗰個背景。我希望咧我所講嘅題目都係保持中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係、是、其實咧當時嘅時候咧即係南京國民政府係執政嘅，當時咧蔣介石咧，其實咧就嗰個領導人咧係蔣介石啦。咁點解當時咧中國冇即刻採取呢個全面反擊咧，去打呢、這個即係、就是、日本嗰啲嘅軍隊咧？咁其實個原因好複雜嘅，即係相當複雜。咁大家要將當時咧，其實咧中國仍然有好多嘅軍閥啊，咁樣嚇，咁即係。不同的地方咧，軍閥嚟到國在，所以咧其實咧就係自己啲軍閥咧，其實咧自己咧勾心鬥角，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事嘅時候，佢哋係唔會嚟到去大家合作嘅，咁所以咧仲有咧中央政府當時個能力真係有限，佢就控制唔到不同嘅軍閥，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利益，所以變咗其實咧即係中央政府嗰個能力係有陣時管唔到嘅，咁咧就。當時仍然有呢個國共嘅內戰咧，大家明白啦。咁我就唔會講嗰個詳細嗰個情況，因為咧呢個係好敏感嘅題目嚟嘅。咁仲有咧就係中國同日本嘅軍事實力其實咧差距相當大，因為咧就中國嚇軍閥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經濟啊各方面嘅問題。但係咧呢個日本咧就經過咗明治維新之後咧，跟住然後咧發奮圖強，所以佢喺工業啊、武器各方面其實咧就係比中國咧係先進好多，再加上佢嗰個即係軍人嗰個訓練咧，同中國嚇嗰個訓練係完全唔同，所以其實咧喺軍事嘅實力，當時中國同日本咧其實相距相當大，日本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嘅，咁所以咧當時蔣介石採取一個即係
重要嘅策略，咁嘅希望咧就透過呢個國際聯盟喎，有國際聯盟喎，咁我就希望利用個國際外交啦，就跟住後好多其他啲嘅重要嘅國家迫使呢個日本撤軍啦，咁所以咧就話佢希望咧就話國際法啊，相信國際法、國際社會啊、國際聯盟啦，希望咧由國際聯盟主持公道啦，咁咧國際聯盟咧。咁所以咧，中國政府當時咧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嘅喎，咁國際聯盟咧都有介入嘅，咁佢收到呢個投訴之後咧，開始去討論啦，啊，咁啊，佢先去即係去調查啦，咁當然啦，咁轉頭咧，但係咧就當時咧嗰個主席擔任呢個調查嗰個主席嘅叫做 Law Litton。李頓伯爵啦，咁呢個李頓伯爵咧，咁佢咧就後來咧做咗個一個報告啦，咁咧但係咧。佢用咗好多時間喎，因為咧同而家唔同，因為而家咧就嗰個嘅資訊啊各方面係比較發達啦，咁所以咧當時你諗下喺嗰度淨係坐船都有排坐，跟住入去又要坐火車啊，實際考察啊，哇！跟住然後又要有好多訪問好多嘅人啊，又翻譯文件啊，收集證據，所以呢個調查搞咗好耐，咁所以咧用咗幾耐？用咗超過即係接近一年啊，接近一年。咁用咗一年時間嘅時候咧，咁呢個1932年底嘅時候咧，呢、這個報告咧，這個李頓報告咧正式完成啦。咁報告入邊咧，其實咧嗰、那個結論都其實係相當好嘅喎。第一咧，佢話日本喺中國東北咧確實擁有經濟嘅利益。第二咧，日本嘅國民亦都有安全嘅考慮，但係日本用武力咧就唔合理啦，嚇！即係意思就話嗱，你用武力咧就唔合理。第四咧，國際聯盟咧係唔承認日本建立嘅偽滿洲國或者滿洲國啦，咁所以咧嚇，其實咧講出嚟咧就真係好似好公正咁嘅喎。咁所以咧，第五咧就話佢建議咧中國東北重新恢復中國嘅主權，哇！講得相當好嘅喎，咁全部咧係即係有根有據，亦都好合理嘅喎。咁大家睇到咧，覺得啊都應該好嘅啦。咁雖然個報告咧嚇，即係出嚟咧，好似咧就支持我哋中國，跟住咧嚇即係反對日本嘅侵略。但係咧，日本聽到呢個報告好不滿喎，好不滿。咁佢咧就喺1933年嘅時候咧，日本咧嗰啲嘅代表咧就喺啲國際聯盟嗰度咧就聽咗報告之後咧，佢話全體起立，跟住然後咧當場即刻離開喎。即係意思話你講啲嘢嚇批評我哋日本政府，我。唔啱聽，於是咧全體起立，跟住咧一齊嚟到行出嗰個場館。我唔想聽，咁日本咧就正式宣布咧就話我哋要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哇！佢哋睇下，即係當年嘅時候咧，即係喺幾十國家入邊咧，日本其實即係有一定嘅影響力或者一定嘅重要性。咁所以咧，雖然呢個報告講到明日本係侵略呢個中國，但係咧咁。日本就話我唔啱聽，於是咧我全體起立，全部咧就離場，跟住話我仲要退出，正式宣布咗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咁所以咧，哇！呢個咁嘅消息出嚟嘅時候，震驚全世界，大家哇！因為咧，大家其實咧震驚係乜嘢咧？就話原來咧一個國家，當佢唔同意國際聯盟嘅決定，佢可以直接退出嘅喎。嗱，即係意思就話。你國際聯盟講嗰啲嘢，我聽唔樂意，咁所以咧我退出。一退出咗之後，我同國際聯盟係冇關係啦。所以你講嗰支嘢咧，我唔需要聽你講。所以咧就話，即係而家喺國際喺聯合國咧，就暫時咧就仲未有即係類似嘅情況咧。有193個基本上主權國家啦。咁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這個國際聯盟大家就會諗啦。國際聯盟究竟有幾多權威呢？其實你成立呢個國際聯盟嘅一個最要目的咧，話大家咧以後咧有國家侵略嘅時候咧，我哋共同嚟到去反對佢所以咧就話變咗咧就希望咧嗰啲嘅強國家咧就唔可以咧就係侵略其他國家啦，一齊反對佢，咁所以咧就令到世界和平啦，大家傾，大家唔好打仗。但係經過呢件事嘅時候咧，大家開始去諗下國際聯盟究竟有咩權威呢？咁雖然個報告咧，嗰個理論報告咧就指出咧，日本喺中國東北確實有經濟利益同埋安全嘅關注，但係咧佢唔可以用武力侵佔中國東北嘅喎。咁雖然咧
其實國際聯盟亦都拒絕承認咧，即係日本當時咧係成立咗呢個滿洲國或者我哋叫偽滿洲國啦。咁但係你講咗咁多，冇實際嘅行動，咁點解國際聯盟冇真正可以制裁日本啊？嗱，而家你聯合國咧有咩國家嘅時候咧，如果經過呢個安理會啊討論嘅時候咧，制裁譬如制裁朝鮮啊，制裁某個國家某個國家，嗱呢個咧就到。下個星期或者以後的時候再跟大家詳細講一下呢個聯合國點樣運作啊。咁但係喺當時嘅時候，國際聯盟咧就冇真正去制裁日本喎。咁究竟咩原因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法律嘅問題，而係政治、經濟、軍事同埋外交嗰個原因嘅喎。咁全部加埋嚟其實好複雜嘅。咁其實咧冇制裁日本嘅第一個原因就話冇會員國願意出兵喎。嗱，我譴責佢嚇，我話佢唔啱咁樣，咁有咩行動啊？邊個國家？日本話我唔啱聽嚇，我唔會理你啊！咁你譴責佢有咩作用咧？咁一定要有啲國家嗱，我哋咧組織一隊嘅軍隊，然後多國咁一齊嚟到去嚇嚟到嚇。打呢個日本，令到佢哋屈服，等佢退兵。但係冇一個國家願意出兵喎。咁所以其實就話，你如果得個講字，好似而家聯合國，亦都喺呢幾年嘅時候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呢幾年，其實喺聯合國成立之後咧，跟住然後咧喺呢個二三十年嘅時候，有好多國家係發動一個戰爭。咁聯合國做咗啲咩咧？聯合國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就反映到當時嘅時候咧，呢、這個國際聯盟咧就係冇一個會員國願意去執行，冇人願意派兵。咁所以咧就話國際聯盟喺1932年嘅時候嘅情況係咩咧？就話冇自己嘅軍隊，亦都雖然有決議，但係咧就話你要靠會員國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大家咧就係、是。唔聽你講，所以變咗咧，就大家都覺得啊，我哋咧嚇覺得咧好支持和平，但係咧真正願意為和平付出戰爭代價嘅咧，嗰啲國家咧就係非常非常少。當時嘅時候，大家就話你唔好搞我啦。咁第二個原因咧，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啦。第二次當時嘅世界咧，正係陷入呢個經濟大蕭條。大家記得咧，當時1929年嘅時候咧。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喎，即係好似呢個2008年嘅時候，曾經咧係美國亦都有好多嘅嚇，即係經濟嘅問題，咁所以咧就造成呢個啊世界經濟嚇，即係個好大嘅問題。但係當時嘅時候咧，1929年個情況仲嚴重，經濟大蕭條，咁所以咧係全球嘅，咁所以咧就話大家經濟都好差。好多嘅企業又倒閉啊，失業率又高啊，銀行又破產啊，咁所以當時各個政府關心嘅唔係外交，唔係中國啊，中國咁遙遠喺東北關個咩事？即係唔關我事就話，哎呀，我都覺得咁樣唔啱啊，日本侵略唔啱，但係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個國家個經濟，所以其實咧佢最緊要咧就話我救自己經濟。咁嗰啲喺咁遠嘅地方咧，我啊譴責下佢啦，咁樣嚇。不過你叫我派兵啊，出錢出力咧，就唔好怨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個講，即係得個講，冇人做，錢大家都唔夠。咁所以咧，嗰個最關注嘅不是你中國嗰個問題，亦都不是所講嘅世界和平講嘅啫。咁第三個原因，大家都擔心咧，日本會退出國際體系。咁其實日本當時真係退出咗啦，咁。咁退出咗，咁你仲擔心政府喺呢個日本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即係點解要咁樣咧？其實咧，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咧日本雖然退出咗，但係咧就如果咧我哋咧就係同佢傾下，跟住然後咧就唔好將件事搞得咁僵嚇，跟住咧就可能咧日本認為咧啊國際聯盟咧啊其實咧就係、是、都係即係有重要性嘅，咁咧。就所以咧就話啊，我同日本傾傾，希望佢真係翻翻嚟我國際聯盟。咁住咧就係喺我哋國際聯盟嗰個體系之下，希望佢都受到監管。但係發覺咧，日本政府都完全唔理你。咁所以喺呢個9.18事變最大嘅影響，其實唔係淨係中國東北失陷，而係咧俾全世界得到一個好十分危險嘅信息，就話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強國，只要速度夠快，國際社會未必阻止到你，那其實會不會跟我們現在那個這幾年啊，或者一段時間是面對那個挑戰一樣呢？那其實呢，這件事過了之後呢，1935年呢，意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呢，也都學到什麼呢？就說我趁機會入侵這個非洲的伊索比亞，所以呢就說這個國際聯盟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它失敗，所以呢就說我們看到它的失敗，對現在的聯合國會不會都是面對類似的挑戰？我們是不是覺得聯合國仍然有它那個存在的那個意義呢？那就這個國際聯盟就講完了，我們就會下一個星期我們講到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了，於是這個聯合國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問題的時候就產生了。究竟這個聯合國產生會不會改善了很多，就不會再重蹈這個國際聯盟那個的問題呢？我們呢下一個星期跟大家來到詳細來分析了。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類型的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跟大家在空氣再次來到會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嚟讲下新移民点样喺澳洲揾地方租住。好多朋友嚟到新环境，人生路不熟，连揾屋住都唔知由边度开始。今日就帮大家拆解下成个租屋流程。首先喺澳洲租屋，好多时都会用到几个大型嘅租屋网站，例如 Real Estate 同埋 Domain。你可以上去睇下唔同地区嘅房屋，拣你心仪嘅地点同埋预算。大多数嘅租盘都有相片、地区同埋租金资料。当你睇中咗一间屋，就要申请睇楼，英文叫 inspection。有啲屋系要预约时间，有啲系定时间开放俾人参观。到时你要准时到场，唔好迟到。咁睇完屋之后，如果你觉得满意，就可以准备申请。申请租屋嘅时候，通常要填一份租屋申请表，交埋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工作信，仲可能要交推荐信。如果你系啱啱落地，未有工作记录，都可以揾社區機構或者以前嘅房東幫你寫介紹信。咁有啲地產代理可能會要求你交一筆保證金，英文叫 bond， 通常係四個星期嘅租金。另外都要交頭一期租金，呢筆錢會存喺政府指定嘅租房押金管理機構，例如維州就叫 RTBA。記得租屋之前一定要詳細閱讀租約。如果你係啱啱落地，未有工作記錄，都可以找社區機構或者以前的房東幫你寫介紹信。有些地產代理可能會要求你交一筆保證金，英文叫 bond， 通常是四個星期的租金。另外都要交頭一期租金，這筆錢會存在政府指定的租房

通知。最后提提大家，入伙当日要做一个 condition report， 即系记录屋内嘅状况，影低相，写清楚墙身有冇花，窗有冇烂，呢啲都好重要，避免将来退帮嘅时候有争拗。租屋系新生活嘅第一步，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舒服又安心嘅地方住。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報告主為周樹雄健康狀況長期不良，藍芝涉嫌使用 AI 摘取新州法院網站，聯邦政府向高等法院表示禁止白澳黨活動，內塔尼亞胡否認哈馬斯襲擊前收到警告，以及東京旅遊業點投訴激增禁止短期租任。報告指為周樹雄健康狀況長期不良。關於為周樹雄種群的審查報告，由州立科學機構Alpha Violet Institute 聯合多所主要大學的科學家完成，並於2025年6月提交了給維州政府。來自一個地理上面獨立區域的樹熊之中，處於長期健康不良的比例高於預期，其中29隻樹熊健康狀況極差而被安樂死。新任環境部長同時宣布撥款260萬澳元用於樹熊保育，包括棲息地恢復以及樹熊健康和基因研究。作為報告作者之一的一位野生動物獸醫表示，研究人員對野外發現的部分樹熊健康狀況的差感到震驚，並指由於報告之前未向公眾公開，一直以來極難獲得所需要的支持和資源。男子涉嫌使用 AI 摘取新州法院網站，法庭獲悉一名男子 Christopher John Duff 涉嫌使用生成式的 AI 創建摘取電腦程式碼進行批量下載，導致新州法院網站數據洩漏，隨後向 ChatGPT 尋找法律建議。法庭獲悉 Duff 當時正協助一位捲入複雜破產程序的朋友。警方的檢察官表示，指控他在使用 ChatGPT 編寫並應用了只是批量下載數據的 Python 的摘取腳本。辯方律師粗略估計擬議的證物材料多達10000頁或以上。他在星期三亦向法官表示，對於當事人需要部分涉嫌行為負責不存在的爭議。Duff 被控四項存取電腦內受限數據的罪名，已提出無罪抗辯。聯邦政府向高等法院表示禁止白澳黨的活動。高等法院獲悉白澳黨 White Australia Party 是希特拉納粹運動的現代體驗，並會有法針對澳洲部分群體的仇恨犯罪。白澳黨前身為國家社會主義網絡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NSN， 在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ASO ASIO 向內政部長伯克提交建議之後，在5月被指定為非法仇恨組織。他的律師辯稱法律指聯邦政府無權禁止政黨，並引用了1951年的冷戰時期高等法院的推翻對澳洲共產黨禁令一項重大裁決。聯邦政府律師 Brandon Lim 向法庭表示仇恨組織的列明，表示絕支持、資助、訓練、招募和加入這個組織均構成刑事罪行，最高可以判處15年監禁。然而大律師 Shahid Sharifi 爭辯這個法案可能是被用來宣布任何成員曾在組織協助之下威脅或者參與仇恨犯罪的政黨為非法。內塔尼亞胡否認哈馬斯襲擊之前收到警告。以色列哈雷茲報星期二發表了內塔尼亞胡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 Mohammed bin Zayed 在10月7日之前10日的對話，期間阿聯酋總統警告哈馬斯正是計劃發動襲擊，但警告未曾傳達給以色列的國防或情報官員。內塔尼亞胡駁斥在2023年9月或10月初是沒有和阿聯酋總統通過電話，並且稱報道是試圖在下個月大選之前是抹黑他的。他的律師已經致函該報威脅提出要誹謗訴訟，但哈雷茲報堅持立場，強調力挺他的報道內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外交部表示不會對有關政府領導人之間的對話的推測發表評論。東京旅遊業點投訴激增禁止短期租任。在日本對大眾旅遊業逐漸失去了耐心的最新跡象之中，東京新宿區將禁止遊客在住宅區和學校重要文化遺址附近使用私人住宿。這項透過地方條例引入的措施可能會促使其他地方政府仿效。 雖然旅遊業振興日本部分經濟領域，並提升了國際形象，但訪客人數激增，已經是東京、京都和大阪這些熱門目的地引發了與當地居民的緊張關係。很多人引用了由於未曾妥善處理垃圾、製造多個噪音和在禁煙區吸煙的訪客所造成的打擾，也都有關於非法人入侵的報導。新宿區政府相信這個措施會影響住宅區多達2000處的住宿，幾乎佔總數的一半。區長吉住健一表示，決定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尊嚴和生活環境。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讲下澳洲嘅宠物文化同埋实用指南，由领养方法、住屋考虑、日常开支、狗公园、宠物保险，以至如果日后想带宠物翻乡下，都会一一讲到。首先讲下文化，澳洲人好重视宠物，猫猫狗狗唔单止系陪伴，更加系家庭嘅一份子。你会喺街度见到有人带住狗仔饮咖啡，去旅行仲会安排 pet hotel。如果你系想领养宠物，唔一定要去宠物店，澳洲有好多动物嘅保护机构，例如 RSPCA、Pet Rescue、Animal Welfare League 等等。你可以上网睇下有冇啱心水嘅猫狗，然后填表排期面试，佢哋会评估你嘅生活环境同埋能力，确保动物有好归宿。但系领养咗之后，开支都唔细。以狗狗为例，每年平均开支大概2000澳元，包括饲料、疫苗、冲凉、美容、玩具同埋医疗费。如果不幸病咗，兽医费几百、几千都有可能。所以越嚟越多人考虑买宠物保险。澳洲有几间大型嘅宠物保险公司，例如 Pet Insurance Australia、Bow Wow Mail、RSPCA Pet Insurance。唔同计划有唔同嘅保障范围，月费大约30到70澳元。记住申请嘅时候要睇清楚有冇免赔额、限制条款，同埋某啲狗种，例如斗牛犬，可能唔包先天性疾病。咁讲到日常生活，住屋都好关键。以前好多屋主唔想租俾养宠物嘅人，但系而家法例改咗，例如维州规定业主冇合理嘅理由唔可以拒绝宠物申请。不过喺揾楼嘅时候，都要记得主动交代自己养紧宠物。甚至可以準備一份 pet resume， 講下你隻狗有幾乖，有冇打針，有冇破壞嘅習慣，會令你更容易租到樓。仲有就係狗公園，好多社區都有 off leash 嘅狗狗活動區，唔使綁繩，狗狗可以自由跑或者同其他狗玩。對狗嚟講係放電，對主人嚟講係社交嘅機會。不過都要記得守規矩，大小二便要清潔，唔好打交，唔好煩人。至於萬一將來想帶翻寵物翻香港、台灣或者中國，手續都幾繁複，好多地區都要求要有官方嘅健康證明、疫苗記錄，有時仲要隔離幾個星期。建議你至少提前半年準備，可以揾專業公司，例如 Jet Pets 或者 Pet Flyers 幫手。總結嚟講，澳洲係一個對寵物好包容又有制度嘅地方，無論你係想領養。定係已經養緊，都要有心、有責任、有計劃。希望大家可以喺澳洲為自己同埋寵物建立一個更加安穩、開心又尊重嘅新生活。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800 181 227。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 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 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00-181-227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 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 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 请访问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 1800-181-227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